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28度，局部甚至要飙到39度。大家防暑降温的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早晨到上午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2: News Online 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高考填志愿有关。

0: 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应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1: 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经任命了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当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0: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的世界第一。
0: 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
1: 近日，苏州推出了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治理新举措，通过打通交通信号灯数据与平台配送系统，将骑手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从订单计时当中剔除，顺延配送的截止时间。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4: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5: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4: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6: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7: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8: 为了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

0: 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这里它用专业。

0: 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1: 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0: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1: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0: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1: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0: 车舞飞扬，车知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6996。
2: 北京时间的8:32，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爱车等于爱老婆的车舞飞扬。大家好，我是王飞。接下来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为各位开通了关于买车和用车方面的问题啊，欢迎。

0: 各位还是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啊，打进来说得清楚，才能答得明白啊。0571-88996-996。视频直播上呢，各位老铁早上好啊！来，有请热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就是我的就是177的这个电池马埃安的 S 魅580这款车，然后我的是修了两次，他没修好，第三次呢，然后他又坏了，然后就拖回 4S 店，他那个经理他就说，他说修不好的这个电池，然后他就叫我给了他8000块钱，然后就说。

0: 们的售后记录。
1: 不是，我这个是他厂家，是因为我这个是营运车，他厂家是保5年50万公里的。
0: 哦，
1: 我这个还在保的。
0: 哦，你是营运车辆。
1: 对，我这个是还在保的。
0: 按照原有的50万公里，你也在质保期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你和4S店的这个经理的这个行为

0: 修不好，然后他意思就是说叫我给8000块钱他，他就帮我申请一个新电池，他这样说的。
1: 那他给你申请了新电池了吗？
0: 换是换了电池，但是因为现在不是大家换都一分钱都不花嘛。
1: 哦，就是电池是换新的了，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炸雷了之后，广汽安出了一个兜底的政策，都是免费的，那你等于说你这8000块钱就白掏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因为我这个是应该是最早一批坏的，我这个是最早一批坏的，我们那时候坏的时候都没听说过谁的电池坏的。
1: 你那个电池鼓包的照片有不有？
0: 鼓包的照片没有哦，他这个是什么？他要发回厂家那边。

0: 哦，就是我们在跑营运的，基本上到20万公里左右是坏，就会坏。嗯。然后就是说他厂家呢，他厂家就是我们营运的话，他厂家其实还好的。你是说广汽埃安厂家还好的？对，然后就说，因为我们保修啊这些，他
1: 坏了，他还是会给你修。嗯，那你认为不好的是什么？就是，但是他现在他换的这个电池呢，他说是说新的，但是他这个续航跟原车的那个续航还是差好远。嗯，
0: 他这个电池有可能是返修过的，啊。
1: 对，我感觉就是返修过的，他。所以啊，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啊，中航。
0: 这个厂家上，就是电池厂家上，中创新航啊，
1: 对啊，他这个电池，因为他刚开始换的这个电池的时候，他这个续航他就很差嘛，就跑个200多公里吧，我们原车的那个可以跑300多的，350左右都可以的，他这个
0: 也是无奈之举啊。
1: 对啊，没你没。
0: 现在问题是。

一家人谋生计的。我们正儿八经上班还有个医保，生病了身体不好还能去看个病。你问问这些网约车司机，他们身体坏了，风里来雨里去的，他们的医保够给他们看病的吗？他们有医保吗？有人还站出来说啊，企业倒了，那让员工怎么办？如果说像中创新航这样企业，连新华社点名了，他都不发声勒令召回，这种企业趁早关门倒闭，我管你是央企还是国企。民企要竞争，民企要发展，央企也要竞争，也要发展。央企起到的作用跟民企可能还有更不一样的一个意义，它承担着国计民生，你才不会违背你是国企你是央企的这个旗号，你要承担社会责任。

0: 然后当场就打定了，就是没有回那个4S店。
1: 好，然后呢？
0: 然后当时我们提出就是要充电桩，就是自己的权益嘛，就是可以送的送一点，充电桩，然后整车车衣、车模，还有保养的。当时就是只同意给我们充电桩、整车车衣，还有车模保养，就是没给。当时就给了，还有一个就是一鸿蒙自行，应该就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积分，折算下来吧，应该是人民币 3000。

0: 张小姐，能不能听我说话？我刚才问你问题了，你回答我问题行吗？你回答不了我，我帮不上你。他答应送你这3000积分的时候，有没有聊天记录，或者写在合同里，写在合同上，写在某个单子上，有或者没有，就回答我这个问题。
1: 就是有一个视频，我拍了那个语音的聊天记录。
0: 那你能发给我不？
1: 可以的，发给你。然后那个，等一下，
0: 你下回买车能不能让这事儿让你老公去看？
1: 等一下，我发给你。
0: 我们编辑前面让你发，你都不发？

0: 来，有请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1: 哎，你好，王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这边的话就遇到了一个比较糟心的事情，想让你帮忙解决一下。
0: 叶先生，您的话筒不是很清楚，你是戴了耳机还是怎么了？
1: 对，我把蓝牙给关了。哎，能听到吗？喂，
0: 您说。
1: 就是我自己，前段时间应该19号吧，在高速上开的时候用的是自驾嘛，然后在路况非常好的条件下，他突然就自驾，发生了失控现象，险些发生车。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

0: 店也联系了，我跟他们说，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如何去避免。其实现在他们也是没办法，我跟他们开玩笑说，那你能帮我保活吗？他们 4S 店说不能。
1: 当然每个企业都不敢兜这个底的啊，就连这个现在辅助驾驶当中非常头部的华为，他也没有办法兜底啊。虽然说华为做得很优秀了，他的这个故障率很低了啊，错误率很低了，但是你看我们节目当中依然会接到啊有这种失误的情况，没有哪个品牌敢说100%不发生这个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这个东西还在发展和进化的一个过程当中。
0: 但是像我这回的这个事故，我觉得不应该在这么好的路

我这个前两天修的，然后他说我这个不符合2年只换不修的政策，说悬挡模块属于变速箱外部结构，不属于内部结构，现在只给我修不给我换，现在我这个车是坏到服务区了，今天是第四天了，现在就是据昨天下午3点多吧，然后服务站给我来电话，就是意思我这个有件儿，就是悬挡模块立刻就能修好，我这个是营运货车嘛，然后有停运补助，现在就是停运补助也给我停了。

0: 的这个悬挡模块，如果说在变速箱在产品说明书当中单独备注了它不属于变速箱里面的总成件，那么这个它的说法就是成立的。但如果说产品说明书当中没有写这个东西，那它的说法就是不成立的。
1: 就是
0: 哪怕你就是找律师去打官司你都能打得赢。
1: 用户手册里面写没写呗，就是
0: 对你翻翻看这个东西。因为法规当中是允许厂家在制造车辆的时候有自己的解释权的。明白吗？他每个品牌可能解释不一样，有可能这个货车我真的不太懂啊，有可能这个牌子他就在解释范围当中，那个牌子他就不在，也有可能的。这个你得翻翻看好不好。这事儿我编辑，咱们有认识福田厂家的人吗？我们编辑说不认识，我试试看吧，能不能找到厂家的，能找到我帮你转过去好不好？

我看一下啊，稍等啊，哦，这个得对照你的，这个得对照你的这个保险丝盒的说明书才能知道，他接了两个十安培的保险丝。

0: 然后去咱去4S店说，你看咱们看怎么解决一下是吧？然后4S店说让我回去晾晾，这是其一。然后呢，让我晾晾，同时我说这咱得有个解决方法啊。他们说他们不是4S店，又说他们是二级经销商。
1: 认得说，好好。那后来检查发现是空调的那空调蒸发箱的排水管脱了还是怎么了？
0: 您听我说。 我当时到了4S店，我跟他说：“你现在可以拆，对不对？你就拆开了，我本身已经把那两个盖板拆了嘛，对吧？他可以很清楚的就能找到蒸发箱在哪儿。”我让技师去看，4S店的技师跟我说，他问我蒸发箱在哪儿，他们围着车绕了半个小时，没找到蒸发箱。我说蒸发箱就在那儿，你摸摸。然后他们自己店里的售后技师亲口说：“这个车蒸发箱确实是湿的。” 但是他
1: 不是什么玩意儿，技师不知道蒸发箱在哪儿，
0: 围着车绕了好几圈，然后抬头看我也不说话。我说蒸发箱在马鞍中央。

0: 我这买的车，但是这个车不是我生产的，我只是车的搬运工，就这个意思。
1: 哈哈，他是车的搬运工，不是，你买的是新车不？
0: 新车呀，绝对新车呀。
1: 不是，这家门店在哪里呢？来，
0: 天津市东丽区东港经济区。
1: 我查一下，这是小米的门店吗？等一下啊，天津，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我好像有小米的 APP 的，我看一下啊，小米 APP， 哦，还得登录，我的妈呀，好，我登录一下。

0: 那不好，那你是逆天下为大不为啊，这个都不对，都是你不对啊，你不要看网上的东西，正常情况啊，如果说是生产质量问题所导致的排水口堵了，而不是你人为使用的，因为你才用了2000公里，我不太相信会你自己把它用堵了啊，这个如果说是生产瑕疵啊，质量问题所导致的排水口堵了，把你的地毯什么东西都给你浸湿了啊，那么该换新的给你换新的，然后适当的还要给你一定的补偿。
1: 主要是人不管哥，人那个意思说，那个啥，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哥们儿，你这个事儿我们这边管不了，

0: 行，这回可行了，这个售后不管咱们，终于有人管咱们了。
1: 你，我不知道你这事儿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听着有点蹊跷啊，我去了解一下啊，你等我消息啊，老铁。好，
0: 好的，好的，哥，
1: 再见。
0: 拜拜。
1: 哎呀，这个天津，狗不理包子，这是干嘛呢？这是小米，这是，我这奇了怪了，这是啊，明明是个4S店，他说这个是二王。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来了您嘞，二位上二楼雅座啊。
2: 有朋友说天津说话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听着说像说相声啊。好，我也喜欢天津话啊，我也喜欢天津的朋友，很逗乐啊。来，又来了个天津的，来，樊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飞哥。
2: 哎，
3: 是这样，我是在天津空港金汇源通那个 4S 店，方舟豹 4S 店，我订了一台那个泰奇四驱 EV。
2: 又是空港，就是你跟刚才前面的小米是一个地儿是吧？
3: 对，我俩家店其实离得很近。

0: 我知道他家那家店，大概也就200米左右。那你知道那家店是正规4S店还是二网啊？
1: 他那个应该是正规4S店，因为在那个汽车园里头几乎都没有二网的。你在二网的话，它都在那个二手车交易市场那头，它那侧都是4S店标准4S店园区。
0: 哦，好，那您碰到了什么事儿？
1: 我就刚才在那个微信里面，我把那个我发的那个照片给您发过去了。
0: 那您说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1: 我是订那个方舟豹泰奇四驱EV，我昨天去验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前机盖子，我周开以后，它那个支撑杆。

0: 这两侧有打胶的现象，这个打胶我现在就是我想知道它这个究竟是，车你看一下是车有问题还是它装配的问题？因为我要那个交钱提车嘛。
1: 这个是钣金胶，这个很正常，
0: 是吧？这个是钣金胶啊。
1: 哦，那只要不是那什么车有问题，那我就反正我就这个没问题，这是钣金胶啊，就是它这个胶，我再仔细看一下，等一下啊。
0: 啊，这都，哎呀，这个，我觉得这20来万的车，这个工艺有点太次了，你知道？
1: 啊，这就是钣金胶，确实它打的不好看是真的，这
0: 对啊，
1: 这是你去验车的时候，他你看出来的。
0: 对，我怕是有事故，你知道，因为他是，前天晚上通知我，那个说那个去车道了，完了之后转天早上就让我去那个验车去，但是我 APP
1: 上压根就没显示车道，你知道。但是你这个钣金胶怎么会两个打的颜色都不一样的嘛？这个有点奇怪，就是钣金胶一般来说都是。 就是你看你后面的那块翼子板上面跟那个。

0: 钣金胶打好之后再上车漆颜色。你这个钣金胶是已经上好车漆颜色之后又打的钣金胶。这点我没看懂，确实有点奇怪，
1: 是吧？那我就这样的话，我就不行，我就那买一个，我就买了一个漆膜仪，我寻思到时候等到了以后，我去那个再去看一下的时候，我打一下子。
0: 跟漆膜仪我估计关系不大，但是你可以问他们一下，这个为什么他这个钣金胶是后打的，不是先打的？
1: 我问过他们销售，说那个这个车肯定那个没问题。他说那个因为这车刚到，转天就那个让我过来验了。他说具体的这个东西他们那个也不太清楚，但是肯定那个他们没有动过这个车。
0: 我猜啊，只有一种可能性啊，
1: 嗯，
0: 就是出厂的时候，当时在喷油漆之前，这个位置的钣金胶打漏了。他们复检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地方少了一个，他又现打上的。所以说你的钣金胶上是没有油漆的，应该是这么个逻辑。这个我觉得也不像是4S店打的，不像。

0: 不对？
1: 对对对，嗯嗯嗯。
0: 车厂出厂的时候，那个钣金胶的是跟车身同色的，你看它后面那块抹的不是很齐的那个也是钣金胶，明白吗？
1: 嗯嗯嗯。
0: 你看一下后面那块跟其他车抹的大小、位置、工艺是不是差不多？如果说不一样，偏差很大，那你这个是有嫌疑的。如果说这台车抹的这个位置跟其他车基本上抹的样子都差不多，那这就是原厂的，明白了吧？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做个参考啊。
1: 好嘞，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哎，好，再见。来，崔先生，你好。
2: 喂，飞哥，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车辆在高速行驶情况下失去动力。
0: 什么车？
2: 哈佛 H9 一七款的。
0: 你给我描述一下怎么个情况？
2: 在高速上正行驶的时候，速度大概就是在100码左右的时候，加油，我脚就在油板上踩着呢，正常行驶，然后就好像就突然断油了那种感觉呀，加油不走，然后他车辆，速度就往下掉，档位自动往下掉，一直掉到一档的时候，

0: 走，给油，给油，给油，不走。然后下面这里出现一个这个情况，然后档位一直往下掉，速度往下掉，一直给油，给油不走，给油车不走，看，给油，给油车不走，速度一直往下掉。
1: 什么叫给油车不走？不是你点一脚一秒钟马上拿开，给油车不走，你得油门顶住油门，踩一下拿开，踩一下拿开，一秒钟之完成。你说你让车子走，油车又不是电车，兄弟。
2: 车，我脚踹板一直踩的时候，车还是不走。
1: 但你视频当中是给油不走，给油不走，给油不走。
2: 当时因为是我一个人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拍这个。

0: 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1: 那这次他给你换完线束之后，这个故障还出现过吗？
0: 暂时没有，因为车。
1: 那你想找我干嘛？
0: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情况一直没有消失，那就是车辆在行驶中重踩油门超车的情况下，车铃没有反应，就是加油这就走，就和咱们电车一踩油刷就出去，有那种推背感啊，或者就超车明显的超车那种动力，但是车还是保持那个速度。
1: 这个有证据不？
0: 这个我没录视频。这个次数发生的情况，比失去动力情况更多。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车开起来感觉比较肉，是吧？
0: 对。
1: 汽油滤芯有换过吗？
0: 换，正常保养。
1: 什么时候换的？
0: 大概最开始的时候是7000，然后现在就是10000。

0: 你就应该一脚把它踩到底，至少维持个三到几秒钟。那个时候我看档位它切不切，我就知道变速箱有没有问题了。那你这点一下拿开，点一下拿开，点一下拿开，那转速也不稳定，变速箱也在切换，那我怎么知道正不正常？第二种就是变速箱出现问题了，它切换了你不该切换的档位，你的这个扭矩输出不对，那车子肯定跑不动。
1: 嗯，
0: 但是这个我看了你的逻辑，由于你的油

0: 对，我没有主动挂P档，一段二十九秒的这个是吧？是那个行车视频，你看一下，那行车记录仪。
1: 哦，我看一下。哦，等一下，我看一下什么逻辑啊？D档踩刹车。 P档，解开安全带。哎，等一下，我看一下啊。P档踩刹车，踩刹车就解开安全带了。静止，静止之后，车辆静止之后就进P档了。
0: 嗯。
1: 进了P档之后，车。

0: 然后它那个后视镜也是一直折叠状态，包括我在 APP
1: 打开解锁，中间出现双闪，然后它那个后视镜也是一直折叠状态，包括我在APP打开也是同样的锁不住车，然后它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下来的，什么原因停下来的，然后我让它提供数据，它现在不提供，它跟我说要15天。好，那有个监控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人下车，后备箱，哎，车子就开始动了。
0: 车子开始动的时候，我去拉车门，想开车门，开不开？
1: 哎，它双闪闪了一下。双闪是因为我在那里打开
0: APP 给它解锁和锁车，但是车辆还是往后流。哎，它双闪闪了一下，怎么车灯都灭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个途中是我在打开 APP，
1: 车灯灭了，然后紧接着又亮了，双闪亮了之后又亮了。
0: 嗯，
1: 最后是怎么解开锁的？
0: 我没有解开锁。

0: 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车在行驶了，已经在行驶了，然后直到你后来上了绿化带，车才停下来。然后这个时候
1: 他上了绿化带50米才停下来。
0: 哦，上了绿化带又行驶了50米。
1: 对，
0: 这还好，
1: 还溜了50米。
0: 这还好，后面没车呢。
1: 这后面有车，还有外卖车，它是产生的刮蹭的，左边是刮了一个共享单车，右边是刮了个外卖车。然后我把车辆是赶紧，因为我人在旁边一直追嘛，在旁边让他指挥往右边走嘛，不然会肯定会造成交通事故的。
0: 好，那你想找我帮什么吗？
1: 小鹏跟我说的是误触油门，我让他提供行车数据，他不提供，然后说要15天 EDR 的数据，他说行车数据。

0: 跟油车的不太一样啊，油车的是有一个反向鸡爪给它卡住的，电车的直接就是，当然也有的啊，有些电车也有这个锁传动机构的，但是基本上电车都是直接锁轮子的，一个电信号给四个轮子下发下去，四个轮子就全锁住了。这个时候哪怕你踩油门它都不会动的，这个100%是小鹏的问题。
1: 这个我所以需要求助你，因为我们个人维权非常困难，他们把我的视频投诉了。
0: 他把你的视频投诉了？
1: 对的。
0: 你发到网上他给你投诉了？
1: 对的，不承认问题。
0: 那我倒想看看小鹏敢不敢投诉我的视频呢。
1: 他说的就是车没有问题，软件没有问题，硬件没有问题，就是说我误触油门。
0: 那这样啊，你去门店签一个授权协议，我
1: 已经签了。

0: 你等于说全车下了一次电。你在溜车的过程当中双闪闪了一下，闪了一下之后明显看到你尾灯灭了。
1: 嗯，
0: 尾灯灭了之后，尾灯灭了就代表着大灯也灭了。我再仔细看一下，你等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我再看一下大灯有没有灭啊。嗯，这个叔叔还不错，还给你看监控啊。我看一下啊，如果说大灯灭了，你这个事情问题就严重了啊。你再拉着往后走，哎，双闪闪了一下，闪了之后，哎，等一下啊，闪双闪的时候，你的大灯。

0: 那不对，这个肯定不对。首先第一个，你开门规避挡，它没有用刹车分泵把你的轮子锁住。第二个，你落锁了，它也没有让刹车分泵锁住，这就是两重安全逻辑全部都突破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完全不对啊！你在这样一个坡道上，你就算我当时没挂 P 档，我用远程 APP 咔锁车了，锁车的时候刹车分泵必须下个指令把刹车分泵锁住啊。那整个系统全部乱套了，那这是个重大安全隐患啊。
1: 是的。
0: 那有你这么一个，以后就可能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出现，虽然说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场景啊，那这个必须得让他们承认错误，把这个 bug 给修复掉，要不然这个风险。
1: 我认为后续是 需要 OTA 的，因为我个人维权，我包括在某音也好，其他平台也好，他们都会投诉，都把那个投诉下架。
0: 我觉得何小鹏都应该奖励你。

0: 员工进行重新培训。
1: 啊，于先生，先不用说这些东西，我大概听明白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情理，第二个是法理。情理上，你说的这件事儿一点都没毛病，但是法理上你说的这件事儿讲不过去。为什么啊？小蓝灯是不是一台车的主要功能？不是。如果说他给你告诉错了，比如说你想买个纯电的，结果他给你一台插混的，这是主要功能，那么绝对是影响用车决策的。那么这个如果说弄错了，他100%必须给你退换啊。但是小蓝灯对于你来说我很重视，我就要小蓝灯，这可能就是有没有小蓝灯就是我买不买这台车的一个决策。好，既然这么重视，你应该把它写在合同里面。好，你没写，那第二个保障就是，如果说你在买车之前你有沟通记录，说哎，销售

0: 要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不是说把车给你换掉。车作为一个大宗商品，不可能说啊，你出了问题了，我说我就给你换掉。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我谈恋爱了，我找了个女朋友，后来我们俩一拍即合结婚了。后来我这个女朋友结婚了，我老婆一发现说，哎呀，王菲有脚气，不行，我要离婚。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说你说我不能生育，你离婚，我大家都理解。我有脚气，你就离婚，怎么可能呢？法理上讲不通这事儿。
1: 那么这个里面有问题啊，就是我飞哥，我有个疑问。
0: 对，有问题，正常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知道吧？由于我的过失到重大误解的过失，导致你出现了偏差和一定的损失，我有补偿方案，但是不是给你换车，明白吗？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不恰当，我有脚气，但我可以治。但不是说我啊，你有脚气，我特别计较脚气的，我就是不喜欢脚气的。你前面也没跟我说你有脚气啊，不行，我现在领证了，我也要跟你离婚，不是，不可能，不可能。第一个，他能不能改？如果说不能改，他可以等价现金补偿。

0: 谈，我这车才买了8个月，然后 4S 店就是意思是我这车他把我这个折扣打下来就是已经要亏10万块钱去收购。我说那你不能按照你亏10万块钱去收购，你要按照就是因为我这个东西是因为当时大家就是这个双方有误解导致了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应该按照市场卖价去给我收购这个东西。
1: 玉先生，你找我帮忙呢，本来我是能帮你忙的，但是如果说您这样去谈这个条件就属于无理取闹，我就一点都帮不上您。
0: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谈那种确实跟 4S 店在谈的时候，跟那个销售去谈的时候，就是我们明确的是要有爽蓝的，因为
1: 有证据不？
0: 我肯定没有带着录音去聊这个东西嘛。
1: 那就没办法呀。

0: 问你的问题，咱们新款当中是哪天上市的？你能告诉我不？
1: 请进一步核实才能给您去进行答复啊，主持人。
0: 不是，你别喷话筒好不好？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清楚。
1: 哎，不好意思，主持人，我的意思是说，
0: 哎，编辑帮我查一下来，小蓝灯的 M8 是哪天上市的？好像是杭州镇上市的那批吧？是不是？是不是杭州上市的？
1: 具体时间我给您去做一个核实，再给您回复，可以吗？
0: 你现在查不到吗？
1: 现在我可以给您去马上去核实，然后的话再给您去做这个回应的。您稍等，可以吗？
0: 多久啊？
1: 马上给您去。
0: 好好好好，我等你啊，我只有三分钟时间哈。嗯，
1: 好的，您稍等啊。
0: 嗯，别给我浪费光了。来，编辑查一下来，小蓝灯是小蓝灯这款是什么时候上的？和老款的间隔。

0: 反馈一下啊。另外一个，我给你提个意见。
1: 嗯。
0: 你们不行，让你们这个400的呼叫系统，这个话筒啊，换一换，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啊！不是不让你不是不让你不喘气儿，是这个话筒不行，你这样会影响工作，好不好？
1: 明白明白，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宝贵建议啊，主持人。
0: 嗯，别谢了啊，再见。嗯。
2: 养车用车很烦恼，汽车知识不可少，有趣有料的汽车服务节目，拜托了老司机，轻松问，快乐答，深入浅出。

0: 怎么着？
1: 啊？
0: 你今天跟我穿情侣装、
1: 啊？哦，这个色系差不多是吧？
0: 啊？
1: 你唱一首歌吧。
0: 给谁唱首歌？
1: 这个叫给广汽传祺啊。
0: 哦，给广汽传祺唱首歌。
1: 哎，
0: 啊，需要伴奏不？
1: 不需要。
0: 啊，好，那你给大家学习学习。
1: 好。

0: 啊，这首歌这太熟悉了啊！
1: 哎，
0: 这首歌好啊，这是那个《戏说乾隆》的那个主题曲。啊，这个乾隆下江南，啊，这个看到了那个美女就走不动道了，啊，这个夸夸夸夸，是不是啊？
1: 啊，对，
0: 啊，
1: 步子大了吗？
0: 什么叫步子大了吗？
1: 哎
0: 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当时那个是谁演的？是郑少秋演的啊，好像是啊。
1: 对，郑则仕。
0: 哎，郑则仕啊，郑少秋啊，演的这个啊，
1: 好看。
0: 戏说乾隆，
1: 好看，好看
0: 啊！其中那个戏说乾隆有一段过门，
1: 嗯，
0: 当时以前呢，原来看那个电视剧啊都没有这种过门的，
1: 嗯，
0: 就是看电视剧看着看着，突然他有一个过门，
1: 过门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后面还有半段
0: 啊，后面还有半段。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哎，是这么段啊？视频直播上老铁说什么？
1: 你搞岔劈了，不是戏说乾隆，我想起来是哪个电视剧了？
0: 这首歌不是戏说乾隆吗？
1: 戏说包公。

0: 年。
1: 哦哦，少年包青天，
0: 不是少年，老年包青天。
1: 没这电影。哦，叫
0: 包青
1: 包哦，这首歌叫《新鸳鸯蝴蝶梦》。
0: 哎，新鸳鸯嘛。
1: 啊，是那个。
0: 现在
1: 那部电影叫什么？叫包青天啊？是叫包青天吗？
0: 就包青天吗？
1: 不对，
0: 那叫什么？
1: 包青天那个是不是这样唱的？
0: 包青天怎么唱的？
1: 王朝马汉在身边，是这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那个是片头曲，我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哎，我唱的这个是片头。
1: 开封有个包青天，
0: 哎，
1: 铁面无私站中间，
0: 变中间
1: 啊，变中间，
0: 哎。
1: 啊，王朝马汉，
0: 江湖好汉，
1: 哦，江湖好汉，
0: 哎，
1: 来相助，
0: 对，
1: 王朝和马汉
2: 东
1: 在身边。
0: 哎，这个唱的不错。
1: 站住啊，把狗头铡

0: 新能源汽车想动开呀，电池电芯出问题呀，出问题呀，爆雷了啊！要问是谁家的幺七七呀，中国银行啊！你看，乾隆都知道新能源汽车会电池会爆雷，
1: 你差点把乾隆给吓尿了啊！这是这首歌吗？
0: 哦，不是的。
1: 细说乾隆的歌怎么唱的？
0: 这个叫。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
1: 哇，这就这个味儿。
0: 明月经不起太多的等待，爱到不能爱，聚到总聚散，捧我一笑难梦啊，海水永不干，风也永不散，你们全都完犊子了。
1: 是。

0: 这台车的感受啊，
1: 因为我看有不少人挺感兴趣的。
0: 当时呢，当天这个请了很多网红，
1: 哎，
0: 和这个赛手过来，
1: 哎，都来了。
0: 你看赛手有谁啊？
1: 郭富城，今天最喜欢请郭富城。
0: 错了，错了，错了啊！
1: 大家好，我是郭富城。
0: 哎，郭富城，
1: 天哥你又来了。
0: 哎，拜拜。哎哎，天王好啊啊
1: 啊！
0: 那个天王嫂最近怎么样？
1: 不太消极。综艺节目里面给我爆雷，
0: 哎，别闭嘴吧！
1: 啊，好好好
0: 啊，
1: 谁来了？
0: 这郭富城的费用太高了，他没来，
1: 没来
0: 啊，请的是御用的两位车手
1: 哦，
0: 一个是小马哥，
1: 小马哥，
0: 马清华啊，
1: 嗯，
0: 马清华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几次说了他这个粉丝只有7万，现在好像已经突破8万了吧？啊，有舰长，
1: 马清华来了
0: 啊，马清华来了，
1: 嗯，
0: 还有那个小杨哥。
1: 小杨，疯狂小杨哥，不是都封杀了吗？这，哎，封杀了吗？这
0: 哪个小杨哥？
1: 小杨哥，
0: 网红小杨哥，
1: 偷税吗？不是这个，
0: 被
1: 封杀了。
0: 啊，国外著名车手 TCR 著名车手御用签约车手小杨，
1: 哦，
0: 他的英文。

0: 哦，只能
1: 就飞行圈只能飞一圈，
0: 哦，不能多跑，
1: 不能多跑。那我前面我也没试啊，
0: 对对对，
1: 啊，飞行圈的时候我进入的一号弯，我就没踩刹车，
0: 我有二号弯就见不到你了，
1: 二号弯我就打算飘着过，
0: 嘿呦，
1: 结果
0: 二
1: 号弯夸开始一飘，
0: 哎，
1: 限滑介入了，
0: 哎呦，那就降速了呗，
1: 限滑一介入，你踩油门都不起作用，
0: 对呀，限制动力嘛，
1: 那我就飘不起来了。那然后就丢油门，重新找抓地力，再踩油门。
0: 哎呦，
1: 所以就慢了，
0: 慢了
1: 啊！
0: 本来你是可以把这个，
1: 对我
0: 扬了个扬也干下去的。
1: 哎，对我打算我跟那个啊小杨哥跟小马哥去 PK 一下
0: ，PK PK，、
1: 啊、至少我体重比他们轻吧。
0: 对，
1: 限滑就给我介入了，
0: 没问题，
1: 啊、家伙，
0: 没问题。
1: 那这我后来又试了几次，哎呀，只要油门一大，你想找那个临界点，咵，限滑就给你介入。
0: 那他们说能关吗？后期 OTA？
1: 他说至少现在是关不了，因为这车还没上市啊。
0: 什么时候上市？
1: 哎，等一下啊，
0: 卖多少钱？
1: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过保密期。

0: 那我掐指算一下吧。
1: 啊，算算看。
0: 啊，除非哪个领导不想干了。应该不可能，
1: 应该是不太可能，
0: 应该不太可能。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吉利这两年发力发得很厉害，
0: 是不是？
1: 我听说那个马上就要上的银河E5啊，
0: 啊，银河E5
1: 好像也是路特斯团队给他调的底盘。
0: 哎，就是因为这个路特斯
1: 也没活了嘛，
0: 对，接不到活了嘛，卖的本身也不好。
1: 不过说实话啊，
0: 啊，
1: 不是说路特斯卖的不好，
0: 嗯，
1: 而是在我看来是吉利想把很好的东西啊都给大家
0: 下放的。
1: 哎，
0: 哎呀，这个路特斯的底盘调教水平是真的好，
1: 你看这个底盘。都已经把那个团队都调教到人家房间里面了，是不是去你家了？
0: 是不是这样？
1: 是不是去你家了？
0: 去我们家地库去了，
1: 还给你修房子，
0: 服务挺好，
1: 服务是真
0: 啊，服务挺好。但是底盘也是真的好，
1: 正好正好。
0: 那个，但是路特斯也就是他现在叫莲花啊，也有缺点。
1: 有什么缺点？
0: 我给大家吐槽一下啊，
1: 说一下吧，
0: 说一下啊。
1: 嗯，有电子围栏。
0: 我的路特斯，我的莲花 For me。开了一个半月了，
1: 一个半月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发现了一个很让我接受不了。

0: 没电了。
1: 哦，要啥电？那你自己撬吧。
0: 这钥匙没电了，你敢信？
1: 能不能充电？
0: 不能啊，纽扣电池啊。
1: 哎呀，那没办法了。
0: 就是，
1: 那怎么办？
0: 实体钥匙，咱们至少现在的车型
1: 用上个一两年没问题吧？
0: 用个一年半载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那对呀，
0: 有的好的用个两三年的钥匙都还有电呢。
1: 是啊，
0: 后来我一问，哎，他们告诉我说不好意思，哎，这个钥匙啊，它的使用电池的寿命周期基本上就在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我当时我惊掉下巴了，
1: 哎呦，
0: 我说什么啊？
1: 那怎么办？
0: 我的莲花蜂蜜，我的这个实体钥匙用了一个半月没电了，
1: 没电了，
0: 怎么办？我一口气去网上买了12块电池，
1: 几个月一块，
0: 我把一年的都攒齐了。
1: 嘿呦喂，
0: 啊，
1: 哎呦，这真不容易啊，
0: 是不是啊？
1: 那要不你就换个苹果手机吧？
0: 我不行
1: 啊，用一下苹果手机吗？
0: 不用，
1: 感受感受吧。
0: 不用。
1: 用一段时间 UWB， 等到把车卖掉之后，苹果再也卖一起卖掉。

0: 感觉是，
1: 对不对？你想想，
0: 椎间盘突出了。他就
1: 那当时屈爷也问过我这个话题啊。
0: 啊，
1: 当时呢，当时我还开过法拉利的。
0: 是啊，
1: 当时屈爷没开过法拉利的，屈爷就来问我了。
0: 啊，
1: 他说他说飞哥，
0: 对，
1: 开法拉利是种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
1: 我后来给他形容了一下，
0: 形容了一下，
1: 他瞬间就理解了，
0: 明白了。
1: 我说你不是喜欢杨幂吗？
0: 啊，
1: 就相当于说你跟杨幂谈恋爱的感觉。
0: 其他我不知道
1: 啊。
0: 后来我深入调研了一下
1: 啊，调研了一下，
0: 法拉利车开起来感觉怎么样
1: 啊？怎么
0: 好不好不知道
1: 啊，
0: 但是副驾倒是挺好看。
1: 那你不废话吗？是不是啊？
0: 那是啊，
1: 啊，那都是神器啊，
0: 所以都是得拥有法拉利嘛，大家都想拥有法拉利嘛。
1: 哎，那个莲花蜂蜜的这个底盘啊，
0: 哎，
1: 50来万的这个车型，
0: 对，
1: 就能让你找到开法拉利底盘的感觉，
0: 所以大家
1: 能明白了吧？
0: 赶紧！
1: 啊。

0: 这个置换补贴
1: 和最高8万3年零息的金融礼，综合下来啊，限时换新价10.36万元起。
0: 哦，
1: 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波福利
0: 啊！
1: 可以到店试驾感受一下这个广汽埃安 i60 的宁德版。这个你大家都去过那个叫做飞机场、高铁站
0: 啊？对，去过。
1: 上面有一块大的广告牌，看到过没有？
0: 啊，
1: 买新能源车看电池，买电看电池就选择宁德时代。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啊！
0: 这个宁德时代又没投广告，你给他做广告干嘛？
1: 那不大家都关注嘛，不是大家都要关心嘛，对不对？
0: 哦，
1: 你们买这个，你像买车一样的，中国人买车啊，不管你买奔宝还是什么，
0: 避坑就避中创新哈。

0: 润了发面的空隙，巧克力的甜香与朴实的面碱香味交缠一起，竟然格外的和谐。而巧克力的油酥烧饼有点匪夷所思，烧饼层层起酥，酥香的饼渣裹上了丝滑柔软的巧克力馅，夹杂着香脆的榛子仁，这样的烧饼一般不会太甜。配一碗皮薄馅精的小馄饨，放点虾皮胡椒面，你以为是黑暗料理，这根本就是停不下来的甜咸永动机。在天津你还能吃到费列罗凉果，天津特色的巧克力拿破仑，半碗巧克力的天津刨冰，巧克力元宵，巧克力月饼，感觉天津的肥胖率在全国名列前茅，还真是不怎么冤，实在是太好吃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听城市呼吸，看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

0: 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白先勇《树犹如此》。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要论这世间最极致的遗憾，注定离不了有情人的生死相隔。这本书

就出自于书中的同名短篇。他在人生中途回望了一段早已无法复现的深情往事，写他们的相识的偶然，写他们并肩种下的柏树和茶花，笑谈人生的肆意，写病榻前无能为力的挣扎，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那位朝夕相伴38年的故友最终被时光永恒地留在了身后。白先勇的文字仿佛落花，用字轻盈克制，落在心上却是极为沉痛，让人读到几度不忍落泪。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撕心裂肺之痛，而是余生再也无法填补上的空缺。他们没有败给时间，只是输给了命运的拨弄。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山茶花开》。

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2: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1: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
2: 不一样的花火，
1: 为平凡加冕。

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新推官。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晒后假期》。电影讲述的是苏菲和父亲的一次度假。苏菲以为是一段快乐的假期，却没想到是她人生最后一次与父亲的时光。父亲亲手把自己推进了深渊，直到多年后观看录像带，苏菲才从那些欢乐的背后看到了父亲的绝望。关于父亲的影片，我觉得要有很深功底的导演才能拍出既压抑又克制的感觉。苏菲一直想要探寻父亲去世的真相，导演用了超时空的方式和当年的父亲隔空对望，他看到了悲悯又无助的父亲，他想拖住那个坠入深渊

0: 摩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一部让人震撼、颠覆认知的关于生命的纪录片，叫做《生命奇观》。镜头跟随着科学家的步伐来到了广西地下溶洞、马来西亚的雨林、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探寻那些在恶劣环境下生命的秘密。森林中伪装成树叶的昆虫让人惊叹，随随便便的聊天可能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从来没有见识过的知识点。原来生命真的是如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中反弹的比股票涨停还刺激呢。再要搞搞清楚，掉秤不等于掉脂肪啊。前三天饿肚子，体重秤的数字咻咻咻的掉，其实掉的都是水分和肌肉，脂肪这个老赖还赖着不走呢。就像清仓甩卖，先把好看的衣服卖了，剩下的库存反而是更难处理了。更扎心的是，肌肉少了，连基础代谢都降低，以后喝凉水都容易胖啊。再来说副作用，哎，头晕眼花算轻的，脱发、大姨妈出走、脾气暴躁接踵而来，活生生的把自己饿成行走的煤气罐，一点就炸。而且时间一长，皮肤松弛的，到时候瘦是瘦了，但看起来像颗皱巴巴的核桃，太不划算了。那倒一样，让热量收支平衡才是长期瘦身王道，毕竟咱要的是瘦且飒，不是瘦完趴下呀。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

0: 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1: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0: 想眯着眼再睡一会儿吧，再看你一眼天就快黑了，要不要送我回家。
1: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0: 护生命。
1: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

0: 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

0: 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FM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毫无照顾。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就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

0: 老弟。
1: 哎，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
2: FM 99.6，
1: 给你大姨夫打电话。
2: 好中国，
1: 拜拜。
2: 潮生活。

0: 告。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我们有不肯睡的灵魂。
1: FM 99.6 好中国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

0: 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

0: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部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今天呢，恰逢是大暑节气，湿热交蒸，中暑风险的明显的升高，大家出门做好防晒，室内注意通风，随身带水，适时的休息。
1: 是，
0: 那尤其呢要避开午间高温锋芒，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如果说必须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护。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3: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

0: 呢，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的辅助，用药之后是否能够坚持结构化生活方式的调整，才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重要决定因素。
1: 嗯，其实说到减肥控体重这件事儿，咱们浙江呢也一直在努力。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健康的方式呢？还真有。稍后的时间呢，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0: 这个街坊食堂300公里的温州鹿城区温州市体育运动医院今年6月30号正式启用了，作为全省首家全市唯一的专业化运动健康诊疗特色阵地，当地市民啊可以在这里花30多块钱开一张运动处方，为你量身定制一套科学的锻炼方案。
1: 在蚂蚁阿福日前公布的科学减重1亿斤项目进度当中呢，浙江领先全国登顶榜首。网友笑称啊，包邮区硬是减成了包售区。浙江人减重为何这么拼呢？一组数据或许能够给出答案。调查显示，浙江成年人超重或肥胖占比达到47.6%，超重人口大约是1741万，肥胖人口大约704万，每2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面临体重问题。
0: 有
1: 管住嘴迈开腿这句话说了多年了，在浙江的被拆解成了一份具体的餐食，一纸运动处方。
0: 咱们都知道啊，今年1月

0: 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1: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
0: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的建设工作。
1: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
0: 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柔儿，主打一个天之道。
5: 又到了我这条命是空调给的季节，哎，空调好用是好用，但错误的使用方法很可能让它成为家里的最费电的电器。那问题就来了，天之道一开一关。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2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先来说说假期的事儿啊。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假期啊，都过完了啊。那么现在呢是暑期，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假期值得大家期待呢？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啊。这两天呢，这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不少的网友表示火速安排起来。因为依据国务院办公厅的今年的这个部分节假日啊安排通知，中秋节呢是9月25号一个周五到27号周日啊放假3天，那国庆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共7天，那么中间呢9月28号、29号和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那么如果把这3天假给请下来啊，比如说挪3天年假过去，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假期无缝衔接啊，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整整13天的超长假期，哎，是不是很期待呢？
2: 法国巴黎卢浮宫的阿波罗长廊呢，在7月22号对公众。

0: 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那一年，也许你驾着爱车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你和那么多人一样，早已爱上了我们的频率。陪伴是舒适，陪伴是亲近，陪伴是认同。激活早高峰，一直陪着你。
2: 好，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996，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从今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正式控场，天气格局全面切换。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今天呢恰逢大暑节气，暑热交争，中暑的风险呢明显的升高，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晒，室内注意通风，随身带水，适时的休息。
4: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2: 姚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经济数据啊。浙江省统计局昨天

讯快，资讯快跑。7:39，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习近平近日对于基础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0: 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45，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咱们来说说。

0: 7:45，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咱们来说说 A380 又来杭州了吗？昨晚啊，杭州飞友圈里被这条信息刷屏了，空客 A380 客机突然备降杭州。记者随后从杭州机场了解到，这架由迪拜飞来的阿联酋航空 EK302 航班原计划是要落地上海浦东的，因为天气原因呢，在昨晚的9:05备降杭州。这不是空中巨无霸 A380 首次备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了。2018年9月，当时由新加坡飞来的 A380 就曾经因为空中航路有雷阵雨备降过杭州。那么对于民航飞机爱好者们来说啊，能够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拍摄到空客 A380 的起降，那堪比是过年啊。截止到晚上10点，据说仍有不少的民航飞机爱好者呢赶往萧山机场跑道附近。他们说啊，错过降落总不能再错过起飞吧。
1: 阿联酋航空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空客 A380 机队，如今呢，在中国大陆地区仅有迪拜往返上海、迪拜往返广州两条航线稳定使用空客 A380 直飞。8年前由新加坡飞来的那架 A380 备降杭州机场，停留大约3个小时。那时隔8年，按照阿联酋航空官网计划起飞时间，此次备降杭州的 A380 飞机停留时间相差不大。记者随后呢，从阿联酋航空官网了解到，备降的 EK302 航班计划将于23号的0点从杭州机场起飞，那继续前往上海浦东机场。截止到发稿，杭州机场确认这架巨无霸飞机呢不会在杭州过。

0: 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一部让人震撼、颠覆认知的关于生命的纪录片，叫做《生命奇观》。镜头跟随着科学家的步伐，来到了广西地下溶洞、马来西亚的雨林、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探寻那些在恶劣环境下生命的秘密。森林中伪装成树叶的昆虫让人惊叹，随随便便的聊天可能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从来没有见识过的知识点。原来生命真的是如此的神奇，为了生存，无数的生命倾尽了全力，只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丝痕迹。每个生命都有它耐于生存的法器，特别是在干旱的沙漠，它们各显神通，就为了得到一点点水，让它们重获新生。

0: 那么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于机体造成的影响很大，甚至有的人呢会出现情绪波动、心理焦虑等。专家表示，用药呢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的辅助，用药之后是否能够坚持结构化生活方式的调整，才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重要决定因素。
1: 那怎么说科学减肥究竟有没有合理的一些方法呢？的确啊就有。而且在咱们浙江啊，对于大家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呢，咱们的有关部门是特别重视的。中午11点啊，杭州萧山区北干街道街坊食堂取餐口前的队伍拐了一个弯儿，一直延伸到就餐区。那么让这家社区食堂排起队的，就是一份控糖套餐，25块钱四菜一汤，主食呢是焦麦与米饭的组合。有居民已经连续吃了2个月，还真瘦了近18斤啊。距离街坊食堂300公里的温州鹿城区，